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ᱪᱟᱥ ᱜᱮ ᱛᱟᱵᱚᱱ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ᱮ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ᱷᱩᱞᱩᱜᱼᱟ ᱪᱮᱠᱟᱛ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ᱛ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ᱵᱟᱠᱚ ᱞᱟᱜᱟᱣᱮ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ᱫᱟᱭ ᱦᱩᱲᱩ ᱴᱤᱥᱤ ᱢᱟᱹᱥᱨᱤ ᱪᱮ ᱪᱷᱚᱞᱟ ᱮᱢᱟᱱ ᱠᱷᱚᱛ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ᱠᱟᱱ ᱪᱟᱥ ᱫᱚ ᱱᱤᱛᱚᱜ

0: ᱥᱚᱱᱟᱛ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ᱴᱤᱵᱤ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ᱫᱩᱜ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ᱵ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ᱛᱷᱩᱛᱤ ᱫᱟ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ᱢᱚᱱᱳᱡᱽ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2: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ᱨᱚᱲ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ᱥ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ᱟᱨ ᱫ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ᱛᱮ ᱰᱷᱮᱨ ᱞᱮ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ᱸᱵᱚ ᱥᱟᱸᱜᱮ ᱜᱮ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ᱱ ᱵᱚ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ᱨᱮ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ᱫᱚ ᱡᱚᱛᱚ ᱨᱩᱣᱟᱹ ᱟᱨ ᱵᱟᱝ ᱵᱮᱢᱟᱨ ᱠᱚ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ᱛᱟᱹᱦᱩ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ᱴᱤᱵᱤ ᱯᱳᱞᱤᱭᱳ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ᱢᱤᱡᱤᱞᱥ ᱢᱟᱢᱯᱥ ᱟᱨ ᱦᱩᱯᱤᱝ ᱠᱚᱯᱷ ᱱᱚᱣᱟ ᱛᱩᱨᱩᱭ ᱜᱚᱴᱟᱝ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ᱚᱛᱚᱨ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ᱭ ᱴᱤᱵᱤ ᱴᱤᱵᱤ ᱟᱨ ᱵᱟᱝ ᱨᱟᱡᱽ ᱵᱮᱢ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ᱱᱟᱥᱮ ᱥᱟᱹᱨᱤ 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ᱢᱟᱭᱠᱳᱵᱮᱠᱴᱨᱤᱭᱟᱢ ᱴᱤᱵᱟᱨᱠᱩᱞᱳᱥᱤᱥ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ᱦᱮᱫ ᱠᱷᱚᱱ ᱜᱮ ᱯᱟᱨᱪ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ᱴᱤᱵᱤ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ᱤᱡ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ᱟᱡ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ᱦᱮᱫ ᱥᱮᱱᱛᱮ ᱵᱚᱞᱚ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ᱯᱥᱟ ᱟᱨ ᱵᱟᱝ ᱯᱷᱩᱥᱯᱷᱩᱥ ᱨᱮᱠᱚ ᱛᱩᱠᱟᱹᱭᱟ ᱚᱸᱰ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ᱯᱟᱨᱪ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ᱚᱯᱥᱟ ᱨᱮ ᱜᱷᱟᱣ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ᱟᱨ ᱯᱷᱚᱯᱥᱟ ᱠᱚ ᱠᱷᱟᱨᱟᱯᱟ